0: 听众朋友，这是毛利求是广播电台886频道，今天又到了华语歌曲欣赏节目时间，下面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几首优美的歌曲。
1: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毛利求是人民广播电台汉语普通话节目栏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金。今天我为大家准备了好多首优美动听的歌曲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分享第一首。

听众朋友，几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之后呢，又到了我们的养生专栏节目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豆浆的营养。豆浆是老少皆宜的家常饮用品，营养丰富，而且很容易被吸收。它由大豆研磨制成，富含优质植物蛋白，能补充身体所需营养，增强体质，提升自身的免疫力。豆浆含有丰富的卵磷脂、大豆、异黄酮以及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，可以调节身体代谢，呵护血管健康，辅助平稳血脂，十分适合日常养生饮用。其膳食纤维充足，能够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消化，改善肠道环境。豆浆 低脂低热量，不含过多脂肪，常喝不易长胖，老少皆宜。对于中老年人群，温和滋补，养胃易消化。女性饮用还能调理身体，温润滋补。饮用豆浆尽量趁热喝，不要加糖，更健康。切记需要彻底煮熟，避免肠胃不适。长期 适量饮用豆浆，清淡又养生，简单食补，益处多多。好，听众朋友，让我们继续来收听好歌送给您的节目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汉语普通话好歌送给您的节目栏目将要接近尾声，主持人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，非常感谢您的陪伴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好，我们在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。